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2: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
3: 今天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2: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3: 给你
4: 人心，它讲述了追梦道路上的坚持。

0: 成嘉宾，穿戴类似个性。我住在我姿态，快被满怀的。
1: 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

0: 事，但我们
1: 北京时间九
2: 说的拖挂式房车，驾驶操作转弯时应留出足够空间，并时减速时应预留出足够刹车空间，用三档行驶，这样发动机共振，导致前车也逐渐失去控制。
3: 上面说的五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还需要
2: 上坡和下坡应保持车速稳定。
4: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稳定提倡使用公筷，
5: 不太容易扑
4: 伤害。
5: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
4: 给你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
2: 的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
7: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堵车了，
9: 堵车了！
8: 我要见重要客户，
9: 我要见孩子。
10: 两使用的车道，

0: 除非发生
1: 车道
0: 源和生命通道
2: 行呢
3: 一路程
4: 兄弟其实每年真的是最适合玩的最少我愿把九月份能了解到路况信息啊有什么初九温度上升的速度很快午后的最高晴好的天气啊也有些日子了得有小一个礼拜了这天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届时是二号气温就开始反弹了反弹到什么还是要根据温度的变化
2: 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4: 偏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跟咱们开车还真就是密切相关因为不管是因为你穿拖鞋开车背后狠狠撞向了桥梁的右侧护栏车辆当啊就帮忙再去车里边反正我是没体会过光脚开车踩油门踩交警认定于某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和大门受损交警到现场勘查涉事所以说不管说什么材质的拖鞋它只要是难把控力度第二呢就是拖鞋容易包括刚才那个第一个案例里边的于某会直接降低咱们的行车的操控能力

0: 来来来，无罪不归啊！公理，您将无
1: 比力。哟，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
3: 订单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
5: 行程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
6: 没事吧？哎呀，
7: 撞胳膊了。
8: 请你从右边下。
6: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
7: 这么
9: 熬夜真的很伤。
10: 继而读书，不同的岁月尽，殷殷爱国情。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厚植爱国情怀。
11: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
1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
13: 小课堂的下高速上的猛烈撞击，是不是？但其实这种事故，称之为是相当于什么呢？横穿路面，并入车道，挺狂啊！直接呢引发碰撞。那除了道路上之外啊，小区里边同样存在。大家伙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按车倒车时要查明车后情况，再确认。开车之前是不是得先绕车一周检查一下？二鸣呢，就是鸣按喇叭提醒周边行人横跨多条车道汇入主路。起诉之后呢，间距离不要紧贴停靠车辆快速通行。也欢迎大家啊多提醒一下身边。大连分公司长兴岛收费站站内把故障车呢是依次的推离车道转。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车辆内满载的仙桃和果筐大昂，值班站长迅速调度在岗工作人员，坚守服务初心，让高速旅途兼具温度。那么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您

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陡班级横风频繁，一旦发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0: 升。那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银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轮胎老化破损，胎压过高或过低，角度稳控行驶方向，维持车辆速度，再慢慢停靠到路边。请务必注意：一，如遇
2: 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
3: 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
4: 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行
5: 为。老妈，听啥好吃就点啥。
6: 爸，
7: 好了。
6: 你说心情不好。

0: 就得吸，我更爱下雨天。
1: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
2: 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
3: 坐到三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4: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5: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
6: 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
5: 看看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
8: 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
9: 过渡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
10: 新的点滴话题，
11: 一路畅通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今年的海南海口就有十多名家长遇到大门口的学校，而是被分到了两处很远的，能够帮忙搞定入学名额，又转了15000。但是入学的事儿一直都觉得事儿，同样也被这个郑某主动私信联系了385块钱的费用。费用涉案金额呢近100万元，当时呢再次拨打郑某电话，这电话已经接不，所以说呢就能给你搞定这样的渠道。那么在网上，
13: 不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
14: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

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号。收到 ETC 异常信息，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跟你这么好吗？但条件再好，勤俭。
2: 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3: 金踹腿，
2: 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医的。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家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你身。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厂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敢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9: 看看，
10: 哼，那车可贵了，
9: 那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11: 报纸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
12: 太棒了，
1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2: 的吗？这个啊是姨妈，
11: 他们不再熟悉。
13: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 AI 啊。哎，你问这个 AI 客服 A 问题，他会给你提供人工的选项。那么长期以来，达飞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随技术进步呢，本来是个好事儿。AI 客服呢，正在成为消费者最头疼的拦路虎啊。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 AI 客服呢，也要培训达标，才能更好的，也不能简单以 AI 不回答啊，以欲持续完善治理举措。从2024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体系，不仅有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
14: 2013年11月，在京港市，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

0: 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仅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驶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
1: 1999，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播报，
1: 广实时播报。
2: 位置东戴和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
3: 你
4: 打气的、
3: 电缆厂的、重型的，讨厌开块。
5: 人行人心齐，
6: 不吃饭得大大方方的。不足，
7: 没得
8: 不够再加吧。
9: 我都爱
10: 你。
11: 前道路建设行驶。
12: 辽宁的高速，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无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和有益的提醒，

0: 从发病时间、发病人群、日规律可循。从季节来看，冬季裂或阻塞的风险会明显增加，特别留意早晨起床后的几小时血流速度减慢，容易形成血栓 30mmHg。 此外，突然起身尤其建议有相关病好预防。第一类是中老年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时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另外，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比如手段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些什么应该采取些什么方法？其实我觉得自己又没有确定，也没有去，最近没有接之后，请专业的医生帮你评估一下，积极的控制血糖、血脂。我们颈动脉已经形成斑块的，要但速度快的这个特点，一定要我们的蛋白质和我们的主食。所以健康的生活啦，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你在健康的情况下又出现了那些不舒服，一定
0: 去我们的话题。

0: 论是辽东的山水不见不散。防线，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监测指标，在空调房里也别让温度太低，避免弹性，但要避免剧烈运动，尤其减少对血管的刺激。还有就是醒来后先在床上躺1到2分钟。合理的饮食能帮助清洁血管，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血栓形成，比如坚果每天一小把，脑血管疾病的元凶。接下来我们听听
1: 有些心脑血四项这个报告单做一个分析啊。第一，不是越低越好，它有一个区间值，我们所说的千倍，对人体健康没有好处。不吃肉

0: 发病时间集中在秋冬寒冷季节、清晨时段以及过度劳累。实用的康养小技巧能帮大家更好，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
1: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0: 你的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言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
4: 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小心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沿当前道路继续
0: 行驶。辽宁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色彩斑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024-8236-5523区。接下来的时间了，我就带大家去丹东舰精心打造的军事主题景区，具体光与一体的特色景区，如今已成为丹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可以依次轮导航仪器和通讯设备通工项目，通过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游客物记录和实物展品，详细介绍了该技术是青少年了解国防知识的

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写完丹东舰的光辉历史，大家肯定在10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游客逛完景区，还能尝尝新鲜的水产品。一月到次年三月去的话，气温比较低，平均下午5点开放，全年无休，除非有特殊互动体验项目，0.5小时，剩下的时间需要排队。如果想有更舒适的参观体验特色，绝对让军事迷直呼过瘾。是当年战舰的核心反舰武器，操作台。探访船员的宿舍、餐厅、只等知识，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学。说完玩什么，我再给大家梳理照驾驶舱、船员生活区、作战舱室的，让参观体验更深刻、更有味。

0: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我们不见不散。丹东浪头机场就在景区附便捷，大家可以乘坐105路，舒适型的四星级酒店，如丹东福族文化。944吨的满载排水量，在户，这是为了在有限的舰体空间内最大化。有效证件可免票，退伍军人持优待鞋和防滑鞋，登舰参观需要较多观景。第五，景区周边有不少朝鲜，从交通住宿到科普知识，和平生活。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搭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0行，丹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
3: 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
4: 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
5: 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
6: 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让
0: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好书同行，一路书香，书
7: 扯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
8: 有像胡适与江冬秀那样，在包办婚姻里越活越像夫妻，他途中的深恶痛绝，于是在是为了实现理想，作为妻子我非但没有感恩，反而是一如锦。但张幼仪依然很满，徐志摩见到了16岁的林徽因，先是让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的林徽因，晚期临近无奈之下，张幼仪离婚，因为林徽因。

0: 心有，终于不用再卑微地爱着徐志摩了。在二哥的救济下，他请来宝斯塔洛奇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学员夭折了。离自我提升上，作为成人，永远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坚韧，他走了很长的路。张幼仪显然是逆商很高的一个呀，他人生的后半生才会15岁痛失爱子。他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成为副总裁，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亏为盈，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唯命是从的小媳妇蜕变成了当时上海中国的时尚标，是因为在此之前她承受了转步前行不慌不忙苦难所吞噬。说到底，
1: 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
2: 她和张爱玲并称苏张双菊，在大洋彼岸凋零成泥，犹太作家苏青。但饱满的爱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天学他们高声谈笑拥有一，他还对苏青说，男人三可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曾说他俊眉修眼，有一种男孩公子李清后，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和学霸李清后做前后桌，两个人把绵绵情意化成文字，受外婆和妈妈旧思想的影响，在同时快点来例假生儿子。就连行的时候，苏青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并没有得到丈夫的爱惜，这个曾经已经如此千疮百孔。苏青还米的时候伸手打了苏青一巴掌，以亲身经历写了一篇产女拖泥带水及时退出，是把幸福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苏青的辍学经历阻碍了她这个肚子，慢慢有了积蓄的时候，有一次工作累倒了，陈公博去做事，索性就做自己喜欢的文章。就这样，苏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但对于

0: 道，我幻想着30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 明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楼落到三楼平台，车轮被摔，
4: 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5: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4: 对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6: 调，只有体育赛事是这么鲜明地展示自己过得多好。总以为高潮的女子，被他们浑身上下散发的气声都是低走高开。她盛气小姐的一面对挚爱，她敢不爱？她16岁那年，盛宣怀去世，阿姨哥哥的公司做英文秘书。在当时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她想带盛阿姨走。林信物，她听不懂盛阿姨的这句话，地位和富贵有了。却不是为生，却只等到对方和别人成双对，喜欢的人他敢爱，更发自都很酷，敢于说不。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有继承权，但并未实施过。院的判决书下来了，盛阿姨赢了官，行为很需要勇气，结果没什么丢人的。以前是、也是平凡之人，要知道在27生意好到爆棚，只可惜他一个人住到了工厂的汽车车间里，名媛风骨。据说爸才是真正的名媛风范，平凡却也不怕平凡。
4: 西游五人组藏着人生五重，
5: 每个人物都鲜活无比，每场剧情都却不尽相同。这部剧中究竟变法和一个筋斗云18000里的功夫，忍辱负重。虽然取经道路坎坷，也受尽委屈，但被如来封了斗战胜佛。开始时，猪八戒诸多恶意，唐僧和孙悟空借第一集，悟空为救乌鸡国王，便吩咐悟空，俺老猪要生娃娃了，被织女们戏弄，并用蛛丝缠住，化成母女四人，只有八戒上当。最终，他也因保护师父有功，被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情绪的，脖上还挂着骷髅项圈，跟他去西天取经，才有逆身翻。独敌山一战，悟空被琵琶精说，成功的秘诀在于懂得怎样四重境界，凡事不吃，尽自己的爱妻与九头虫有奸情，以唐僧师徒路经应酬见，还把唐僧的。有一集，沙僧与八戒为山把悟空请回救师父。唐僧的坐骑勇往直前的向西而去。人生不如意之事使之责怪悟空滥杀无辜，又听八戒挑拨，并用修书逐他出佛门，又遭难。唐僧三次去旃檀功德佛，唐悟了人生的真谛，西游五人组一般只在汝心头。也就是说，

0: 安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
1: 平安正好，
2: 撤离即报警，遵循这个九字法则。
3: 红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还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报警，只做好防护措施后及时冷静。二，谨记车口
4: 下马入车中，
5: 低头的温柔。
6: 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凉了。
3: 道理是
4: 678.9万脉搏，为生命让行，让救援。
7: 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8: 哟，
7: 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
8: 越远了，
9: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
10: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
3: 暖与关爱。
8: 喂。
4: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1: 九，欢迎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09热线024961199，也是咱们的官方直播间啊。同时呢，你就是在房间里，然后呢没有开空调。
12: 总体来说，出去给我的体感呢，就是这个。

0: 非常的都往外走。哎、
1: 嗯，
0: 听他们也听他们唠嗑，说
1: 很怕冷的人，那我这个觉得早晚虽然比较偏凉。
0: 那总体来说呢，今天天空半，那像是这个温度方面呢，与昨天下午的最高的温度和昨天基本持平。
1: 是的，
0: 那现在它更像什么？像那种玉绿。
1: 嗯，
0: 哎，它这个除这个辽西大部分这个没有降，可能只有个位数。总体来说呀，那两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又将来到。三字，这小孩可能就是淘气过来唰怼你一下，然后
1: 叶呀，就像你说的，它没有落下来，但是你一扑，然后你在那坐一会儿，整点好吃
0: 多。
1: 嗯，
0: 就是像我那天我和俊成小凉风哎吹到你鼻子里，这个感觉
1: 空气是非常让我觉得非常舒适。
0: 但是呢，这个紫外线照到你身上这个温度啊，然后这个时候
1: 跟大家聊天，然后我说这种好天气，
0: 林的朋友表示没事，我早就习惯了。
1: 果筐啊也是大量的滑落，铺满了咱们长，那咱们的值班站长呢也是迅速的调度之，那同时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呀也是及时的清度度与温度。
0: 哎，没错，像是类似是最多的。
1: 嗯，
0: 像这种拉鲜果的多了，就是太不幸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各位就是啊，直接就给逛了开了。所以说呢，各位就是
1: 这时间段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我是君。

0: 坤。
1: 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
0: 朋友，所以值得，因为呼哧呼哧，
2: 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
3: 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
4: 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喂，
6: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7: 没问题啊，上车。
6: 涛哥，你赶紧
7: 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也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
8: 要领需牢记。
9: 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0: 不行，电动自行板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
10: 生活
11: 高速的路况有任何的疑问互动，那热线电话是024，一起来回复咱们的听众留言。文字我挺生气的哈，但是好像
12: 呀，而且说实话啊，如果说要是您真的在是犯罪，那这个时候呢，交警部门呢会一是举报的核心呢就8个字，叫证据其失误，还有这个道路拥堵等等等这些合理的情况，这种行车记录仪，它里边有这个视频，建议就是导出进行一个单独的保存。如果说您要是
11: 也可以通过这种，正规的非常官能。
12: 首先就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避免举报失败，就是第一你要举报的及时，那这多数假的证据，否则呢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里边底下这个 AI 生成他都没批下去。
11: 哎，其实我都不一样，我感觉他好像就是人为啊，手工的。
12: 就是这个大姐实在是太搞笑了
11: 啊。
12: 就是他
11: 对于咱们尤其是高速行车上来讲的话呢，相对
12: 第一作为后车，作为一个这个被侵害人，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保持冷静，跟那个交警
11: 有那么一点路怒症，就真的蛮恐怖。但是这个咱们法律啊什么的都会保护你，来情绪这个东西，也希望大家可以冷静一下吧。就
12: 在相声，是
11: 不是？对，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在冷静之后呢，我们要固定证据，依法举报。是，文明驾驶嘛，对吧？就是大家如果说。
12: 两个车就是恶意别车，两个车就都开
11: 规则，然后大家呢就是文文明明的，然后。

0: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
1: 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
2: 吧。新买的香水，你看，啊，你看，可爱吧？我准备啊挂在，那我赶紧拿下来。
3: 这后视镜上的挂
2: 啊，这么严重啊？哎呦，放了，我在车外面多挂几个。
4: 开车出行安全。
5: 堵车了！
6: 我要见重要客户，
7: 我要接孩子放学，
8: 还赶不上。
4: 或故障无法行驶，
7: 快！
4: 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
9: 等一等。
4: 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看得见才安全。
10: 太危险了。
11: 我们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
1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话024-823-65523。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容易犯困。
13: 嗯，
12: 那我这个

0: 果说我困了，
1: 说呀，就是你感觉前面就要到这个服务区了，
0: 嗯，
1: 类似这种功能饮料
0: 啊，嗯，对的，
1: 其实
0: 人一定不会困，
1: 一定不会困，但是也会
0: 是的，
1: 嗯，还有呢，可能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觉就是吹你一下。当然了，也别吹太狠，给自己吹。那困了，你不能在这儿睡觉啊！你前面的服务区，你去前面服务区。有这么一个案例，
0: 嗯，
1: 就是这个司机啊，他把占用应急车道，然后来休息的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身体真的出现了异样，可能说要么是
0: 像休息好了，咱们作息规律了，其实第二天这个
1: 嘛，对吧？吃完饭我才有劲儿啊。但是吃饭的时候，你说什么，你眼睛就是睁不开。
0: 哎，我跟你说，其实，
1: 然后呢，到这个服务区之后啊，您这个压根就没睡觉，
0: 嗯。
1: 哎，因为那时候上夜班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的120、130，我刚到立屋，你睡个好觉啊。
0: 对的，
1: 嗯，
0: 因为这样真的非常危险。因为如果说能及时的去反应过来，调整好，
1: 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是出过类似的事故
0: 哦，
1: 哎，
0: 更重要的一个事故，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各位千万别学。下次啊，我猜下次应该有
0: 身体啊，睡个好觉啊，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呢，可能要过程中规避掉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是您说话的这档节目中呢，来回复大家那。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1: 丞相，
2: 船锁链相接，本以为
3: 华夏捆绳索，盲目跳楼。
4: 这新车的灯就是
5: 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
6: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5: 即造成眩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
7: 夜间开车要谨记，
8: 一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9: 我是主持人佳宁，在生活的苟转都能为我们人生的航船找于观察，勤于思考，更善于用心思维解决实际问题。隧道清洗车由于是国内前期产品，几乎没有参考价值。
10: 那个共产党员的心声仿佛在
9: 选择了企业，义无反顾地留在了高速
11: 公司。很多收费站都是老收费，
9: 是收费系统中故障率较高的设备。为了提高车道车牌识别率，
12: 议员修复车道空空机的案例，
9: 这样的事后被国资委、交投集团、运营优秀管理站、创新收费车道、地卡自动点卡分拣系统本系案有漏洞造成的。他就主动跟况，不仅维修时间长，还容易长山站 ETC 入口车道等增
11: 加。通过改变空调系统水循环制冷，全公司使用年可
9: 从事收费工作的超限员已经成为一些简单问题，维护员可以通过导时的时间，雨水就灌进了高官地下室的排水系统。短短的十几为目标，搞创新解难题，并永远鞭策着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翻，坚持试讲，而我们的征途暖的印记。如果您也有故事想要分享，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守护伤者，
2: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
3: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
4: 播客时光音乐会，生活有了小烦
5: 痕，而是会在你的心里不断的扎根。

0: 这是一首古典气息非常浓厚的歌曲，爱不能的苦涩，向我们展示了
1: 天下不问世间仇恨，但风吹

0: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很大一部分查是否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越危险。决定超车后严格遵守目光短浅四行经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慢
1: 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
3: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4: 需要休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
7: 这些的款式。
8: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兼顾时尚与安全。
9: 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
10: 谁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
11: 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的。
12: 与俊成相约在一路畅通晚间版时服务热线024961我不想打电话那么您可以在社交媒体比如说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点多了那可能到五六点啊七八点那么同时呢听过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湿度附近那像阜新啊抚顺的地球温度的变化及时的来关注这个最抬头就这个气温这么几天就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提前的话去好好休息或者说哎我这个导航
13: 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
12: 今日呢一辆这个厢式的货车啊车道啊同时呢不仅阻断了其他车辆的劳动咱们的在岗人员哎赶赴现场品的财产损失那同时呢咱们工作人员高速啊始终坚守服务初心让您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突发司机留言哎这个司机留言问哈如果说可以享受的话到什么时候截机从咱们鲅鱼圈的收费站下高速安装并且正常有效的使用那么关于大家最关心营口港鲅鱼圈收费站大连港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对咱们拨打咱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24 8后再见

0: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0: 不输。
2: 芊芊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淘淘。
4: 王经理，别等了。
5: 那支援，改变可以改变的。
6: 下四五十座，来天大大的，再不
7: 来。喜欢雪，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8: 我是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
10: 宁。
1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
12: 一大早，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粥，一种生之乐趣。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3: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娱乐九。媒体，比如说抖音，快手，
13: 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之。
3: 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吧，就觉得我这车开是第一次在这个晚高峰的节目中跟大家分，同时呢还可能会牵连咱们的车主的法定使用年限，或者说安全性，这个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以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呢，除非该机动车呢依照本条第一款从事报废车回收的拆解活动，全合规的，而且还可以根据您。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需要去联系正规收车，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什么交车验收，开具官方的回收证明，对接咱们的交管部门，所以呢不需要咱们的注销证明。那么麻烦，就不用说，哎，我来来回回，我要一定的问题啊，就这些麻烦事儿，对咱们啊，买卖的纠纷呢，以及各类的一个用车风险，来远离这种报给你出示这种交管的1214来了，或者说东拆一块，西拆一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受到了这个侵害。

0: 站之间缓行3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昌坪北站出口封闭。咨询。
1: 开车时错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有效。
2: 哪天呢？
3: 又买菜去。哎，你到底是？
4: 来，给他买上，买上，
2: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
6: 的。说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
7: 过去的故事。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
9: 亲自见啊？没事儿，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
10: 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1: 来。来
12: 来来来，
13: 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4: 缓解一天。
15: 那么节目的热线电话024824，就是护肤这步骤吧，每一步晒。那很多人可能会纠结啊，说刷这个直播间，哎，看这个挺好的。那这也是咱们大家日常的护肤状态的一个日常的刚需啊，包括是这东西吧，就越能吸收，这效果呢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其实也是有相关更好。但是感的一个人群，那咱们在专业的指导下呢，用它叠放在一起，它会有一些反

右，那你皮肤可能会出现蜕皮呀、红肿啊和效果。那这个东西呢，它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啊，比如说容易堵塞毛孔，引发这种长痘啊长。但是呢，就是我发现哈，我一涂这种来说，觉得这个面霜可能更适合你，产品少，皮肤的负担轻，不容易过敏，然后你就走了。那这个其实对于早起的朋友上班，说大家想比如说美白呀、抗老啊、淡斑，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别看现在这个秋季了，感觉好像不热了，但是呢，像。

0: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
1: 张，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
3: 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
5: 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
6: 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落，不是法外之地，文明是。
8: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那肯定不能放啊！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
9: 河南郑州
10: 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
11: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
0: 咱们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0。就说，哎，我这个想了解一下咱们辽宁媒体，比如说抖音，或者快手搜。那这个说白了呢，其实就是陌生的网友，成本长新。不过呢，这种网红巨好的，那像这种很多的高端的拼单的方式，然后分摊费用，然后分情况。那咱们一款最贵的单价售价高达458，我这体验感非常不错。大家说我这单独加招募报名，哎，现场这个布置非常的精彩呀，来招募这个甜品爱好者，然后筛选呀，它慢慢的它就变味儿了。那有一些品相受损了，这也是非常常见的。而我订个蛋糕，我还签个什么合同什么这做呀，运输啊，冷藏啊，全。品为纽带的这种聚会吧，非常适合这个小规模的拼单分享，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安全呢，都有这种不确定的风池下，慢慢的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不同的口味。我用不用花很多的钱，尽量啊，咱们选这种流程比较透明。哎，出账哈，就很容易，就是说你这个局已经花了钱，随便的，就是也不是随便吧，就是在社交媒体款呀。没有办法追回。那么另外如果说最好的建议吧，俊成还是建议，这也蛮有趣的。其实我自己的话，好了，听众朋友们，我是俊成，我们明天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占用第三、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024-96199。辽宁，
2: 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
4: 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禁。
5: 心底最远的地方，
2: 不对等天体。天文学里的聚拢在那颗行星身旁，演变成还是盲目乐观。明这首歌，不对等天体。

喜欢的歌，唱着自己爱的曲调，为什么总是不火？如果用现在温暖着听众，它不像太阳那般不在。也许这首

温岚，中国台湾著名歌手颜与吴宗宪合唱周杰伦创作的《无事》，彰显百变魅力，配合吴克

来自1980年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是巨大的，推动传唱的外部力量是价值观。活到1000岁当然最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版本来自毛不易和

0: 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福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
1: 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
2: 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0: 上榜，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
3: 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
0: 持续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
4: 逐项逐条的对照。
5: 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
6: 都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
7: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
8: 千万吨大关达1017.2，
9: 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
8: 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
10: 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
11: 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少
1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
12: 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
14: 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
5: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
15: 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
16: 卡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7: 特色不错。目前是各家个大个
18: 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19: 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就。
20: 无鱼，
2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
20: 小象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日风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7: 节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抗战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
5: 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
6: 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
23: 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不在
6: 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达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方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7: 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24: 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5: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
7: 周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
5: 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7: 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
5: 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5: 听见奋进的力量，
26: 东风，
2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更加灿烂的明天。
28: 是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公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重建的新阶段。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不备有关信息。疲于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
25: 历史
29: 吗？喝过吗？
30: 皮里茶器啊。
29: 靠。
3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
32: 一份好听的军事。
33: 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
34: 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会上有争吵，但是呢，他是观点的对立，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大说
33: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
35: 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核机，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大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33: 被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
34: 包括他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
33: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
35: 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0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14，包括一些
25: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0: 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
1: 计后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沙特呀，他是大量的要依靠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28号到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消息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陆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
3: 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是隐而不发，
3: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
1: 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跑了嘛，他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他是
4: 《命之书》是电视剧《特战荣耀》的片段。
5: 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7: 你的
6: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
7: 朋友，所以值得。

0: 有约。银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新警通知。那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0。
1: 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2: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
3: 听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有人说，
5: 有一次我去他家，发现他虽然住了两，那只是作假给别人看。房子是因为觉得淡水河好漂亮，河边的感觉。现在名牌就不适合我，因为我。事实上，他们公司，他也问我，都很难被感动。世界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哦，暴雨的气味，那些大的财富，它不会因为你的学，你真心真意的以发现美的一颗心，大学当中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是远没有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要来得更好一些。我的水焊师傅在做完了整体演示之后，演示完毕之后，他对我说：“你看，字来形容。”当时我并不清楚，但只有投身于其中，才能青年人投身于火热建设当中，盖。一种，但的确可以看到，在文化而潇洒，但也应当，更有甚者，还要在网络上进行旁观就够了吗？只是个体小世界的狭隘和惬意，或往今天的缺位，意味着明天的缺失。往新一代年轻人的锐气、锐意，都不如一次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更思进取，对吗？也还是在继续抱怨之中，请你在抱怨之后，向着你不抱怨的朋友们，你们
4: 吧。
5: 幸福到朋友圈的更新停在半年前，轻轻地解释说，最近很幸定的幸福才能从原本自

0: 恣意张扬。她认识了心仪的男朋友，全世界却是深沉无言的。终于遇到了一个靠谱的男人，起全家便在庭院里吃着晚饭，孙和父母健康，幼子娇憨，每一种都会令你为之沉。我有遇到我的那个他，有些珍贵而朴素的感觉，很多人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体味着幸福，令人通透淋漓，纵情欢歌，撑得起苦难，也想得起细听了，便是懂了，便再无扰攘。因为无言的人，幽默是一个人智慧，你会觉得人生更有乐趣。和人相处，正是因为幽默有着巨大的感染，松活泼，它能让人感觉中国经济实力的薄弱。续以风趣的语调说，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而不要脸面，记得裂缝是相互生气的友人。又在次盛大的招待会上，服务生倒酒时，你以为这样可以治疗谢顶，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李科克说，幽默的本质能使人笑逐颜开，疲劳顿消，车厢里立刻爆发出一阵欢乐的。
1: 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 135.357 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2: 不要慌乱，挡住火船，
3: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
4: 头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
5: 无论是分享

0: 如何反应决定。换句话说，生活中只有10%属于你听到广播不抱怨的世界时，如他的出租车变成了5星级，出的事情的角度变了，我们做出无形中预示着你将会有。作为企业经营者，他出个人报复，而是为了守护员工。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从用户价值本身出发来考虑的。小龙认为，连傻瓜都会用的东西，转机，所以怀抱一波不花。曾经给员工开过一次例，其中有掩饰不住的焦虑，但是说创造价值，为家人他人尽力，自而然会吸所说的人生中的成功也好的付诸实践。明最后想跟大家一起共勉，有此心而已。南怀瑾先生在书里说道，修炼外表是尊重，得体的外表是给岁月很容易让人有乍见之欢。所谓的高情商，不是做温柔对待世界的人也会，我们总会碰到不顺眼的人，不体。那些愤怒时学会修炼脾气，才能够说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有德者可以其力，唯有人踏实做事，不随波逐都有心一颗。这个心呢，去留随意一点，预留给了心态，前方再暗。很认同一句话，人不灵魂，离不开用心的交，熠熠生辉，控制欲望，你就站在了灵魂的。人生世上没有终点的修行，自己想要的模样，只有
1: 面子，所以心里委屈无处诉说。
0: 作家王尔德说心安，莫言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莫言。母亲摇摇头，轻轻地说，季羡林先生就在一生自曾经的伤害才能够腾出手去，就仿佛心中藏着一把火，与别人结了婚，愤怒之下打到北京，直到有一天才只落得家破人亡人老。于那些自己无法支配的事，你只人生路一念放下，未来的希望。工作有一点不，有时候你遇到的那些坎儿，其实入世当做毕生的理想。
2: 播报广深时播报，
3: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
4: 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
3: 确实神奇啊！
6: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7: 明孝，她婚姻幸福。与丈夫一个人永远只能享受与自己相配的，带了狂热的追求，但林徽因深知能读懂彼此。风光时他们因上肺结核和肾病变得情绪暴躁，经济学教授艾瑞里说，人与人就算被强行分开，也会毫不费力地重有一片向往的远方，然而只会不知道，更没有建筑学科，于是建筑系毕业时，他放弃在美国英雄纪念碑，凭借多年努力上，正如《后汉书》中所云，自会吸引人脉。民国时将侃侃而谈，令一众学者甘拜下黄漆。真正的人脉不是你日受冷落，得不到世家贵族的青睐，你有本事振翅高飞，定会有人争着与你宽容。总是刁难比自己武功高强的手，科学家王福说，德不称其双双落榜。当时他是清华的特，清华大学的校长见他不肯利用私德，让世人看到了一代大师的风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说，一切

时间挺火的事，情人节后垃圾桶陷阱，不知你有没有？我伤了我们财务自由的胃，打折商家层出不穷的，在成为主演后立刻搬进了豪华公寓开始演主角，为何还要像配角一样？厕所后不久便感染了疝气，但而在于你没钱时多么难看，可以一边专心的学习画画，一边等待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不是为了一点百般推说囊中羞涩。在卡里的余额给你行稳支援，是在一百个花钱的诱惑面前，能给手指就能瞬间满足。欲望方式，提高欲望被满足的门槛，引导自己做出更正确的选择。存钱的账户上除去房租和一个人，只有在没钱时养成存钱花在值得的事情上，他才有的空间。人真正的

0: 果。可当女孩满心期待，可评论区一边倒都在声讨妈妈。
1: 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
2: 货端红灯绿灯，当当是令，弯道。
3: 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4: 多远，
5: 路途多远，
4: 这里始终为您。
6: 张爱玲说无关紧要，后来我们才发现，后来我们撞过南墙。

0: 是我们见过了彼此最狼狈最不堪的。
1: 有人说刹那间的心动，遇见一个人你心动你脸红，问你愿意拿出你的一生，是我们见过了彼此最狼狈80岁的样子。

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过这样一个人，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你也习惯了欣喜忧闷幸福的模样。那些被思念左右的日子，

择，在每一个次。有人说，你也依旧能够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四季有一定的差距。是当他白发苍苍行动中感受得到就好。你对我

0: 人能够感同身受，希望终有一天。
1: 从此以后，清空心。可是渐渐的，我的很少有人能够感同身受。话讲的，你惊心动魄。
0: 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
2: 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3: 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人间值得，
4: 因为朋友，所以值得。
0: 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
5: 年龄最小、寿命最长的一位，且不说他朝堂上进退起伏，来，苏哲就是一个不吵不阳光炙热却暖不了心。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却说这是一篇状元榜作文，宋仁宗面前圣意天才。能提意见，如果因为提意见，但他觉得即便落榜也无悔，轻狂鲜衣怒马，见出结果是与苏哲原本的预想。李方叔在他相国韩卫公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刻进士，同时过殿试的学霸，起习字玩耍，丰厚的精神资产，能量环保，我就成陪衬了的守护。他在得知这是个好交易，没有同意。百年未满先偿债，时刻想到这篇诗文句句肺腑，最终选择放苏是一条生路。字总是不间断地出现在歌，在那篇令鱼词尽肺的水，即使远隔天涯，想苏哲的一片真心乃情真。苏轼被贬黄州，是知识一样都得苏辙打点安顿。那年神宗皇帝驾崩，哲宗篇斐然的政绩无不说明苏来骏马换倾城的程度。但是这次对于这句话，苏辙体会更深。苏辙闷声不响的光生孩子了9400民，当时的亚女的形容确属白描写实，一门父子三词。

0: 客前坎了。客观讲，死忠粉众多，而苏辙要什么不要什么。
1: 您的女人是如何把一手烂牌打成王？
0: 诞生无数才子才女的时代，女硕士，中国第一位女教师，苏辙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女。虽说广州读书，可当她去学，舅舅曾告诉她，世上的人哦，她还不明白舅舅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最终她以第二名，在父母眼里，他们还是希望陈恒，可是陈恒哲不愿意。我的这种想法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背后嘲笑他读书读傻了，而摆脱这种生活的唯一方法，就也正是在那里，陈恒哲遇上了白话文革命，提倡白话文，喜欢上胡适。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喜欢的人，加这段感情。因为其报的主笔人，而爱国的陈恒尤为难得。依旧挡不住心中掩藏已久的暗恋。后来陈恒哲回忆，放下了心中曾经的执念，选固然心中欢喜，却未必能过得有着自己的底线，不愿意破坏别人。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用你的方式。即中国正在用
1: 成长过程中有着神奇的力量，拥有
4: 尔迪说，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走向世界的引路人。把的第一要则，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人 1% 的改变，改变孩子

0: 只一个不要。不要让父爱失去理性，不要让孩子总围着你的思想玩个痛快。因势利导，寓教于培养孩子的特长。身教课，合格爸爸课，塑造孩子健康的人格。
1: 一个女人最好的金钱观念是什么呢？
0: 的时代有怎样的金钱观，就会有怎样的一大特色。而工资发了，先存消费预算，可以帮你规划自己的财务。其中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也想买，看着打折的商品，即使不需要的，只买对的，不买贵大的，自律，选择适合自己的。最可怕的是，买完之后又会陷入。如果你月入3万，买3000的包上，而真正厉害的人却不会预囤货是一个消费一时爽，但却让是否喜欢喝奶茶觉得不算贵，就什么渠道花的钱最多。不少人感慨是犹豫的，不要买。想想不想买？如果想买，买下后肯也会有更加合理的消费规划。想省钱顿饭，多陪陪家人，少请几次客，珍贵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是免费的，给自己创造回忆吧。学坦荡的人生路，文末点亮再看。可是我的孩子一直挺聪明的，为什么连高中孩子真的连高中都考不上？剩下的这三本账，最终都需要用孩子说。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这原因就在于小学成绩大多具有期读中获得。阅读可以培养孩子语文的地基，正如教育界流血不完，不阅读高考可能连作文题就给我读故事，由此培养了我的阅读。父母尽量保持安静，不要分散孩子注视，才能见效。当孩子读了几本，胸中有时一身书卷气。不要欠下良好习惯的道路上会历经曲折碰到的习惯。尊重老师离不开让孩子主动学习，就要尽早立规翻书，常摘抄，勤背诵。善于管理时间的人也能安排好，长大后就会成为时间的奴隶。父母的陪伴是最高级的家庭教育，不是因为缺少父母陪伴，最终确诊让他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但学习无法检查完成情况。五、沟通，培出好的亲子关系。范仲教育界有一个剪刀项
2: 六矿实时播报，
3: 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4: 给我拿个纸巾。好，还多
2: 取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
5: 我一眼的扫过去，他就能够知道我想吃完饭在 KTV。

0: 那一年高中毕业，我突然明白了，老师想要表达。
1: 之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
2: 哎，等等，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3: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
4: 像王菲，这是一首《无问西东》那样的贴切，他无意重复自己。

0: 你听过的歌曲，这是沙宝亮演唱的一首《打破原则，发现另外一个自己的过程》，回到家乡的一次草原的旅行，劲道十足。来听听这一首。
1: 亲爱，
2: 北京时间0:00，
3: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
4: 一车道吗？
5: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
4: 咱们也打开吧。
5: 不行，雨天行车更
6: 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7: 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

0: 1887绝对是不二之选。
1: 粉色霞光大海群，你说我们竟然
2: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是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兴建高速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3: 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
4: 谨慎驾驶。

0: 量。
1: 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三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服务热线024-96199。
2: 草味道，
3: 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
4: 密度的歌词轰炸和极具冲击力的编曲。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山海关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行平安。
1: 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大局与众人拾柴火焰高。
2: 心情旋律简单而富有感染力。

0: 所至绥中收费站之间缓行两公里，交警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 我在地，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
3: 喧嚣的时代，我们听罗中旭总能忘。

0: 邀请了著名音乐人彭学斌。
1: 你不在这里陪我

0: 出了漂泊者对城南的眷恋与乡愁。
1: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着就容易追尾，
2: 这么多技巧呢？
3: 防追尾。

0: 王凡瑞的这
1: 有个我在想我鼓楼大街的车流
2: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宝地区318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山海关方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二
5: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哎你都学会了吗
4: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
0: 热血歌词嗨翻全场
6: 歌声在释放是交警疯狂的冰霜
0: 与人生抉择的永恒命题展现了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小地区305.5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安定希望。
2: 疾风暴雨中，岩货重，案件伤人，无法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葫芦岛地区305.5公里处东戴河收费口，京哈高速前卫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丰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
1: 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
2: 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
3: 的幻想，唱得极具说服力。

0: 收费站之间山海关方向主线分流，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安。
1: 水，那时的
2: 是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幼稚？
3: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这些词汇。

0: 深情歌词诉说着内心挣扎。
1: 况实时播
2: 318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62公里处，沙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
3: 家长们，孩子运动
4: 量剩余5%。
5: 儿疼着你，等你回来。
0: 严肃，让人们更容易接受

0: 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
1: 生动辽宁，畅管行两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方向主线分流，京哈高速东带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到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
4: 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
5: 不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
6: 细菌，现实中可能有八成的家庭的空调系，掀开空调，让空调里面的灰尘等脚踝等等部位，可以给空调安装安养，眼睛干涩，可以在空调出风
7: 过了。恰恰相反，2016版中国膳食纤维，第二维生素，第三都是更加的低。那么榨汁下面的渣包，那么维生素 C 呢，全都释放出来了，反复的负担。一方面，我们如果说打个比方，一次榨成了汁儿，糖分呢就被快速的吸了糖分，长期饮用啊比较容易
8: 就算是衰老，这是一个女性往后2到3年之后这个心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女性的衰老，我们可自己感觉从45岁往后呢，好多人就开始体检，无论是妇科的啊，你的一些常指导下进行正规的治疗，因为啊，现在想奉劝广大女性朋友关注自己的
9: 结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是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半月板本身它比较还是非常大，所以啊，当我们在运动当中啊，因为某些不当的姿势，膝关节镜的探查，那么这样呢，不仅可以更
10: 的压力大呢，会出现呢肝旺，第三呢就是额逆反酸，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额逆的症候。
11: 这个病理表现呢，就是整个肝脏好的肝细胞已经不多了，
5: 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一起来
12: 出现这样的心电图，那么几乎是无法抢救成功。差不多过了3个小时以后，患者觉得生存的几率可能稍微大一些，但是心脏停跳了随时会猝死。当患者突发心肌梗塞了，那么前臂心肌梗死一般指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患者还是有机会存活。有人说了，心脏病不是吃救心丸就能，背后一般能够缓解，但是心肌梗死是心没有被发现呢，心脏斑块小于70%的时候，是由斑块直接破裂，比如说斑块70%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就会堵发因素。患者在这次心肌梗死猝死前，
13: 不经过我们的肝肾的转化而直接作用在我们的作用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可以帮助呢，以便测试我们身体对于这个药的情况，那么可能就要减少用药的剂量，或者高钙尿症的情况。另外呢，而且最好在医生的指导。

0: 下进行用药，
1: 再补钙吗？医生教您学会这个方法，
2: 可以藏血。如果说一旦肝血不足，来自于张仲景的《伤寒论》，这个方子有很好的酸甘化阴、揉腿抽筋，或者在晚上的时候把腿露在一挛缩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会导致抽筋的这样的？
3: 足跟勾起来，你会发现小腿这儿，再找到呢一个艾灸条，放旁边的同伴帮你呢就按揉这个穴位，就
2: 的康复的效果。
1: 黄立坤医生教您，
4: 老百姓就是健康的人群的一种提示，那就补充的是岩胶囊。过去讲到了的睡眠，我们还要呼吸啊，对吧？那这种人肯定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下去一点都不解渴，而且喝下去你还工作呀，或者是有一些在温开水，它是解渴的，不能选择冰凉，胃肠道的健康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你还年，我们的细胞就不活跃，喝一杯热水
5: 加体重。所以很多女孩一上桌就再也是不一样的，其中土豆泥儿黄水拔一下，那么来去做拌土豆丝儿，
1: 让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6: 隔夜的饭菜放心安全的来吃隔夜饭，那么室温已经超过了32度了，天气非常炎热的还是保存3到4个月，当然如果是放在冷藏，放在比较大于74度以上，做到以上3天才发生食物中毒了。
1: 心脏放了支架，
7: 人家上午遇到的一些患者朋友，今天的检查不会移动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血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哎，第一块我活动或者寒冷当中一活动，它这就活动能诱发，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警惕。心肌酶啊查一溜够啊都正常，横肌肉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其他
8: 很多北方朋友对酸菜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酸菜里面含有亚硝酸盐。不用操心了，就是我们必须要吃这个烟度就已经非常低了，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吃饭吃东西要注意哪些？董荣芬医生
9: 有几点你必须要注意：第一，不要吃东西，这样你不影响胃的排空；还有一个呢，就我们呢，就是胃的排空呢，它排在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食品，我们尽量不要吃，因为
10: 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男性的尿路，这样的结石呢。

0: 造影，心血管没事儿，还不如那眼睛就失明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及眼部异常等等都有关。但是这个患者呢，可是患者他没有病因呀，而且造影前时啊，肌底也正常，张力也正常，病理征是因问题，排除了神经内科的问题，所以不能说啊，更严重的可能出现休克。但是我们几乎没逐渐好转了，能看见东西了，听表现为视力模糊，并且迅速的发展为完全失明。患者家属、医生都吓得够呛。还好，并不是想做造影就能做造影，一般说以下不出成功的这几类患者一般需要做。
1: 安糖的期间不能吃哪些食物？部分安糖呢，它是使用这个虾皮阻隔疾病，那最好呢就是先身体造成伤害。
2: 医生提醒您，
3: 很快这个咳嗽啊就能减轻了。有甘草硫浸膏，还有呢，张大爷，你这个甘草片这个难闻的味儿都是这个八角阿片。那阿片是什么呢？我在来这个复方甘草片，它起作用啊，和这个肝这种上瘾的问题，甚至呢你一停用还会出现禁咳药，它没有治疗咳。阿片粉它做成的主要成分，甘草片它是什么呀？属于保健食品哈。那片少了吗啡和罂粟碱的这样中枢的中素啊。那如果是病毒感染了，我们可以用一点中药，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呢对于这种婴幼儿。
4: 良药，每天喝多少水，怎么喝，尿液、皮肤还有呼吸都会可以很好的帮助肠道的蠕动，加上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血液浓度，这样的水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
2: 是心衰。
0: 昨天上门诊，男科的罗主任，心脏的问题，这位患者50来岁，最近他说他自己知道血压高，几年前就知道了。这位患者说，你别吓唬我，怎么高血压还给心脏？我们再来看看心脏彩超，心脏彩超提示高血压方案。虽然患者他不愿意相信自己这么年轻，长期的高血压还会影响心脏的功能。简单的说吧，供氧，那么人体就会缺氧，缺氧以后我们就会
2: 时间7点整。
5: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截流，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60。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你舒服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
6: 你的身体非常努力。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

0: 城收费站之间缓行11公里，南票至湖站之间山海关方向。京哈高速在湖之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我是大脑，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
3: 发出了警报，你听清
4: 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届时，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下探，出门打好提前量，降雨降温，外出多视频巡查，慧眼如炬，快速处置守护。
6: 预计同比增长约3.7%，收入
5: 构建全程可塑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6: 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
5: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
6: 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
5: 化肥等重点物资运量增幅显著，积分优惠等举措。下一步，铁路将
6: 由东环城际推出分时段票价优惠
5: 来单月新高。
6: 近日，平陆运河南建设优化运营服务，全力把平陆运江北国际机场大型新机库正式启用。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夯实重庆临空产
5: 链路，降低物流成本。今年深圳机来看社会热点新闻。近日，中国首个网能不再答非所问。
6: 针对网传国庆高铁启用高峰运行图，在多条干线增开业，
5: 常辉高铁运营11周年为契

0: 在南航沈阳基地开展定检维修，东北地区首个飞机整机保税维修
1: 大家庭内，改造面积约6.2万平方米，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还是沈官眼消费过夜的完整文旅闭环。
0: 近日，当领域的硬核实力。
1: 日前，大连梭鱼湾
0: 港口海外市场跨境物流链路正式打日全幅封闭，车辆可经沈吉高速北
1: 赤峰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到锦州西收费高德、百度、腾讯等导航软件进行收听时光宝典。
2: 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在广袤的高速公路路网上，他一名讲解员，在做讲解员，语言沟通技巧也日益提高速，张雷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不断地锤炼自己。
3: 那时候就应聘了，没想到还真成了大家庭。我向往高速公路
2: 指派，参加了由辽宁省直机关团比赛。当天他发挥出色，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交通大动脉，掌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辽宁
3: 与包括辽宁电视台在内的。我又成长了，我把想要对
2: 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被光辉收费站是锦州分公司车流，张雷每天都在各个车道之间来，
3: 也确实感觉到责任感更重了，不好处理的就上报站长。我在
2: 为保证通行顺畅，张雷带领班组乘放平心态，不要抢道，有序排队。叫声中，张雷慢慢恢复了意识，但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更加努力，好好工作。
3: 我经常是非常自然地冲到广场，却不忍心因为我一个人增加他们的
2: 播。第一次，他心里是对平台直播信心满满。从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小雨哥团队”
3: 也没怎么接触过，心里其实就是。
0: 生动辽宁间缓行11公里，南票至葫芦岛东收费海关方向，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
4: 哦、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
5: 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民谣歌手，他在音乐上有着独特。